国风、二次元、音乐剧、饶舌，这些看似并不挨着的词汇，却都能够在周深的身上找到。他演唱的多元化不会让歌迷觉得乏味。

其实早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呢，会对刘文正所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很有印象，因为当年裘海正、方文琳、殷能静组成了飞鹰三姐妹，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对战

0: 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7: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有句话这么说，虽然辛苦，但是我还是会选择滚烫的人生，因为辛苦也能够让人感到生之快乐。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害怕辛苦而选择安逸跟懈怠，选择得过且过的生活。与其被工作主导拉着前进，不如去挑战它，征服它，努力把生活过成自己期待的样子。哪怕是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很累了，请你不要难过，或许我们正在走上坡路啊。坚定理想而不是左顾右盼，正视自己的不足并且努力补全，继续走下去，相信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通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很多时候啊，我们发现事情遇到了困境，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钻了牛角尖，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改变了。完美主义者放下执念，允许自己有普通人都会犯的小迷糊。职场妈妈呢，可以直面现实，因为一个人永远做不到家庭跟事业的双百分。承担了过多工作任务的员工，可以尝试向上级反映，寻求资源或是调整目标。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并且做出的改变。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奇迹，命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当你开始改变自己的时候，很多东西也就跟着改变了。

没有平白无故的遇见，所有遇见都有意义。没有永远的相伴，总有些人会从你的世界消失。爱你的人不会伤你，伤你的人不再爱你。他陪你走一程，还想再陪你走完全程。人生如果遇见你想陪着走一程的人，请务必要珍惜。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常听很多男性朋友说，初恋都是刻骨铭心的，哪怕当初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依旧还是会经常想起。想起的时候呢，没准还是心心念念的。关于初恋，有的人尝遍爱情的甜头，但是却以失败告终；有的还没来得及表白，却成为你今生的遗憾；有的人牵了手，却还是无奈放手。我们或许不是忘不了那个人，而是忘不了那时候的自己，因为青春纯粹，所以刻骨铭心。最后初恋也好，曾经爱过谁也好，过去的已经过去，所以我们珍惜当下，珍惜现在陪在你身边的那个。我们

0: 刚我没在状态，快来。
1: 来就来。
2: 哎哎，开了开了，谁大爷？
3: 哎，我来。
2: 地康路呢？
4: 当然是我。
5: 还有谁没来？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玮琪声音条件非常好，音域较窄，但是低音呢是超厉害的。她的歌听起来调不高，可是又很难唱，因为节奏很慢。著名的乐评人尔蒂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她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长功。

我们常常会觉得天赋就是能力本身，然而浇灌这些天赋的是不断的无休止的好奇心以及对挑战的探索，你觉得呢？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会聊一些心情感悟啊，不经过经年累月的努力强化，只会慢慢的弱化甚至消失，而在正确跑道上的努力会相对平时可靠，每一次付出都会带来来自感官的感知和体会，我想这些往往都会带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也可以走得更远。我们一起加油吧。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

比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

0: 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

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0: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
1: 或美梦未成真，光阴总有些抱憾。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汪峰呢，是中国内地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作词人和作曲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鲍家街43号，他是这一支乐队的发起人。唱功也许并不是很出众，但汪峰的歌声和他的词合起来就特别完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想一边来听歌呢，一边跟你来聊聊天。如果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舍弃真正的自我了，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你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的，而别人也不是为

珍妮这个名字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她是一个中澳混血儿，《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呢都是由她和罗文来主唱的，而《鲁冰花》更是她的汉室力作。珍妮的歌传唱度非常高，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荡气回肠，感人至深，气息浑厚，所以珍妮啊被称为是巨肺天后，当红之时恐怕只有邓丽君能够与她媲美。

一旦我们想要决心结束某种关系或者某一段关系，就会搜集结束关系的材料。对方其实没有任何改变的，改变的是自己，或者说只是自己的目的变了而已。当我们在生活或是工作当中一旦产生这种想法，无论怎样都是可以发现对方的缺点的。即便对方是圣人君子一般的人物，我们也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对方值得被讨厌的理由，你觉得是吗？欢迎各位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又到了减压减负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聊天。有朋友会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无法成功。如果总是抱着这种想法，那就是不能成功，而不是不想成功。不想成功怎么说呢？简单的说，就是害怕向前迈进，或者不想真正的付出努力，不愿意为了改变自我而牺牲目前所有享受的乐趣，比如说玩乐的时间和休闲的时间，也就是说拿不出改变生活方式的勇气。我们常常把勇气两个字挂在嘴边，到底什么是勇气呀？即使有一些不满或者不自由，我们也还是更愿意维持现状，这都不叫勇气呀，朋友们。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又回到音乐世界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

0: 听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3: 倒掉吧，我不吃了。
2: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4: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5: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6: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5: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6: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5: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6: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5: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6: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5: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6: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5: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有歌迷呢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常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如果我们总是意识到竞争或者胜负心太重，那么势必就会产生自卑感。我不知道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常常拿自己跟别人相比，就会产生优于这个输于那个之类的想法，而自卑情节或者说优越情节就会随之而生了。那么对于此时此刻的你来说，别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哦，大概是把它当成竞争对手了。不，并不是单纯的竞争对手，我们甚至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别人乃至整个世界都看成敌人哦。

0: 我是杨洋，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关注过去的原因，企图仅仅靠原因去解释某件事，那就会陷入到决定论当中。对，这一阶段跟你讨论这三个字，决定论。也就是说，最终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全部都是由过去的事情所决定的，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改变，是这样吧？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呢，就会觉得很丧。我想这些通通都是属于不安的情绪。如果我们总是依赖决定论，我想事情就只会止步不前咯。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1: 我小看地球能源，而然的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对方的时间。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

爱真的有天意，那么在我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你。假如花开是相聚，花落是别离，那么就选择属于我们的那一季。假如开始是晴，结局是雨，那么还会不会有另一种天气，叫做不晴不雨呢？

还寒，野草复苏，青山如沐，一起听惊蛰雷，来舒筋骨，正念头，醒精神，赶走一年是非。又一年燕子归，看窗前几只白鹭飞。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级的快乐通过放纵就可以获得，高级的快乐呢，通过自律就可以获得。而顶级快乐是什么？非得煎熬过后才能获得。生活不易，生存更不易，好好活着，认真生活。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歌，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一些心情。

任何关系走到最后，不过相识一场。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失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 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苏慧伦是典型的直腔类型的歌手，她的歌呢不像王菲那么起伏跌宕，唱出的曲调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感觉，但是苏慧伦的唱腔却十分细腻恬淡，唱慢歌是最适合的。

如果有一天爱真的走到了尽头，请不要争执，也请不要哭闹。人生何其短，要笑得格外甜，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犹豫未来，总有一个人让你一眼万年。愿你懂得放下，活得自在。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将会用另一种方式归来。

说起音乐人黄伟文呢，可以说是陈奕迅的损友。他们出道的时间相差不远，都很爱讲话，喜欢买衣服。他们的合作也像是同龄人之间因为交情的深浅而渐入佳境。一个不羁洒脱、外热内冷的陈奕迅，在黄伟文的遣词造句之下显山露水。有很多歌迷说，黄伟文笔下的陈奕迅呢，更像是陈奕迅本人。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

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就像一本相册，需要一页一页的加厚，一张一张的添加。一段感情，特别是一段深厚的感情，也要经历时间的累积，相互的了解、容忍、牺牲、忍耐，更需要一种坚定。所以平凡生活里的爱，没有想象当中的跌宕起伏，却总是真挚动人。两个不完美的人在一起，彼此包容对方的不完美，这种美好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

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如果有幸能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人，那这一天从此就变得不太一样了。美好的日子，遇到一个注定会降临在你生命当中的人，既幸运又幸福。放到今天，也许就是在你下班回家的路上，一阵暖风扑面而来，不经意间抬头，就遇见了那一双盈盈的眼睛，像一阵风一样，直接吹进了人的心底。

个新的日子，新的季节到来之前，我们总是充满着期待，我们希望可以告别一段过往，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或许人的心啊，就是这样一个微妙的存在，当现实击溃纯真的理想主义，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失望或者心碎的时刻，比如突如其来的变故，比如生活当中失控的瞬间，就像一场场出乎意料的测验，扣向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感到一种踩到了空台阶一般的失重感。但那些动摇最终会让我们更加的夯实和坚定，因为这些经历也是生活的重量啊。

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体会，我们所感受到的怀疑、恐惧和失望，并不是个人的想象和经验。不管是从跟他人的交谈当中，还是从过往的诗歌里，我们都能看到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相似的困境。就像卡佛所说，目标和希望会枯萎，但人们自己常常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

0: 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 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

0: 许多的美景，
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7: 对，
6: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然后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7: 、
6: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7: 对，
6: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7: 镇江香醋可乐。
6: 啊，真的有哈。
7: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6: 醋酸的。
7: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6: 试喝了吗？
7: 哦，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6: 酸甜。
7: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6: 是吗？
7: 对，乍一试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反倒会回味出来。
6: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7: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啊，什么风味等等。
6: 醋也可以这么。
7: 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发甜呀，怎么样的，说了一堆。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6: 都是围绕着醋。
7: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它这个酿制的过程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6: 还有手工的呢。
7: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6: 对对对。
7: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6: 机械化生产。
7: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6: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7: 哎，对。
6: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7: 对，
6: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7: 镇江的香醋
6: 它不是那么酸。
7: 对
6: 对吧。
7: 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
6: 老陈醋
7: 完全不一样。它

0: 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1: 哦、
0: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1: 啊、
0: 嗯，
1: 不，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啊、哈。以后如果这个运德知道，
0: 嗯，
1: 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0: 嗯，
1: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0: 嗯，嗯
1: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0: 嗯，
1: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
0: 嗯、
1: 山西老陈醋也好、
0: 嗯，
1: 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0: 嗯，对。
1: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0: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然后
1: 就叫饺子醋。
0: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1: 嗯
0: 嗯，
1: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0: 对，
1: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0: 嗯，
1: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0: 啊，对，
1: 就很复杂哈。嗯、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
0: 嗯，
1: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泽吃没吃、
0: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1: 嗯，
0: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1: 嗯
0: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1: 就是河豚养殖。
0: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1: 嗯
0: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
0: 嗯，
1: 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0: 嗯，
1: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0: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1: 哎，
0: 嗯，
1: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0: 嗯，
1: 就是它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0: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的
1: ，
0: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1: 更
0: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1: 直接一点，
0: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啊，
1: 它还能怎么清蒸？
0: 清蒸，然后红烧。
1: 哦，都可以
0: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白汤，
1: 白汤炖、啊、
0: 对炖，
1: 嗯、哦，
0: 还不是蒸出来的。
1: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0: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1: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0: 哎、对。
1: 就连上了是吧、
0: 嗯、
1: 就是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0: 嗯
1: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0: 嗯对。
1: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嗯、其实你看刚才说了馅儿，它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
0: 嗯、
1: 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0: 嗯，
1: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

0: 看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了这个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1: 锅盖面
0: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1: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0: 啊、哦，是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嗯，
0: 工序很简单。
1: 工序很简单，嗯，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嗯、去煮这个面，
0: 细面，
1: 细面，
0: 嗯，
1: 然后把锅盖木质的
0: 啊、
1: 嗯、扔在锅里边飘着，啊、
0: 哦，
1: 我说这个
0: 什么逻辑？
1: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0: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1: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嗯、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嗯、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0: 哦
1: 啊、在里面不易粘连，
0: 是有、
1: 啊、它
0: 是有讲究的、
1: 啊、对，是有讲究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到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加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
0: 嗯、
1: 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0: 小肉，
1: 对，就小这个
0: 字儿都很难，
1: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0: 哦，但是它当地叫肴，
1: 当地就叫肴，
0: 嗯
1: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肴，
0: 它一直都叫肴，
1: 它一直都叫肴，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嗯、
0: 啥东西，
1: 嗯，添加剂
0: 哦
1: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
0: 增香
1: 啊，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你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边放那个、
0: 嗯嗯
1: 添加东西一样，
0: 黑芝麻，
1: 对，
0: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1: 嗯、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
0: 嗯、
1: 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0: 哦，
1: 它的肉是红色的，
0: 嗯，
1: 嗯，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0: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1: 对，你也可以单吃，
0: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1: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
0: 嗯，
1: 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哦，就是在、嗯、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小肉
1: 特色，
0: 特色，
1: 对。然后呢，嗯、又提到香醋了。
0: 啊、哦，得有醋。
1: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
1: 嗯、
0: 不带汤？
1: 带汤。
0: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1: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0: 就是面汤，
1: 就是
0: 白
1: 面
0: 的，
1: 就是白面、
0: 哦、
1: 然后它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
0: 嗯
1: 嗯，它不，它就要不就是它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0: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
1: 嗯，
0: 然后一勺汤，
1: 嗯，
0: 也就是一勺面汤，
1: 对、
0: 嗯、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1: 哎，对，然后加香醋、嗯、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0: 啊，必须有醋
1: 啊，对，必须有醋，
0: 嗯，锅盖面，难怪呢，就是他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他做的也快嘛。
1: 对，
0: 嗯，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1: 嗯，镇
0: 江
1: 锅盖面，
0: 锅盖面、
1: 嗯、
0: 啊，这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
1: 嗯，
0: 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
1: 嗯，
0: 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1: 嗯，
0: 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
1: 嗯，
0: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啊，
1: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儿，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0: 啊，航空博物园，
1: 对，他反正他就叫航博园，
0: 嗯，
1: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0: 嗯，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1: 嗯，对，再后面到他深入到园区里了，
0: 嗯，
1: 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0: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1: 对，而且它是在试航期间。
0: 嚯、哦！
1: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

0: 回飞机场，马上就可以起飞。
1: 嗯
0: 啊，然后他在那个园
1: 区
0: 内，
1: 嗯
0: 啊，是持续供电，他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
1: 嗯、
0: 就直接外接电源。
1: 嗯，
0: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1: 嗯
0: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1: 嗯，
0: 就是它是有一个，嗯，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1: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0: 嗯，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1: 嗯。
0: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1: 嗯，
0: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1: 维修
0: 维修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航空座椅啊，它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1: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0: 嗯，
1: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0: 嗯，
1: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0: 嗯，
1: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0: 嗯，
1: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0: 对，
1: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0: 对，
1: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0: 嗯，
1: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0: 对，
1: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听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0: 嗯，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
1: 嗯，
0: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1: 嗯，就坐落在这儿。
0: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1: 就是最尖端的呗。
0: 哎，对，说白了就是最尖端的。
1: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0: 嗯，
1: 而且最好是真的。
0: 嗯
1: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它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0: 嗯，
1: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对，
1: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0: 对，
1: 航博园，
0: 嗯，航博园，
1: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0: 航博园，对，
1: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0: 嗯，
1: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0: 嗯，
1: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
0: 嗯，
1: 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你，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2: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林奕匡2010年正式出道，代表作《高山低谷》。2014年的这首歌让他受到关注，2015年推出个人专辑《有人共鸣》，其中《散纵诗》和《安徒生的错》都成为了四大主要频道的冠军歌曲。2017年获颁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粤语男歌手，他的单曲难得一遇，除旋律之外也参与了部分歌词的创作，作为新生代创作力澎湃的音乐人，才华可见一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让听者浑然不觉。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华语歌坛中配合最好的二重唱之一。

明明很爱你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这是品冠和梁静茹的合唱曲，收录在品冠的专辑《门没锁》当中。这首歌描述恋人之间欲语还休却甜蜜的爱，品冠和梁静茹的演绎充满了浪漫气息。虽然是初次合作，但是默契十足。梁静茹的声线跟品冠差异并不悬殊，但是呢，在这首歌里又能够彰显各自的特色。难怪品冠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坦诚，在众多合作过的女歌手中，她和梁静茹最有默契。

范玮琪2000年发行音乐专辑《范范的世界》，因为演出偶像剧《爱情白皮书》，并且演唱主题曲《启程》，片尾曲《有你真好》，迅速被大众熟识。最初的梦想，是非题，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他的代表作。范玮琪的声音属于普通的中高音域的女生，音域其实并不宽广，但她把先天不足的高低音域处理成个人特色，选择恰当的歌曲，表现出轻松自信干净的音质。出道以来，她一直坚持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良好的学历，甜美的声音，都是属于范范范玮琪的标签。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

0: 自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5: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4: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6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九零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九零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孟晨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息。
1: 当你下定决心做一件事，就尽力去做，即使这件事最后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回报，但你还是得认真努力地去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给自己一个期限，不用告诉所有人，不要犹豫，直到你真的尽力了为止。

方大同曾经在上海读过五年的小学，14岁搬家到香港。由于期间一直不断的搬家，所以选择了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高中。在那些空闲的日子，他还为妈妈的英语教材编写了近百首曲子，并且为这个教材的英文发音录音。他在2005年出道，最初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方式，后来他开始参加各个音乐节的演出。2005年担任菲尔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身穿全白色的服装，现场春风吹以及男音为他的歌手事业拉开序幕。而没有正式入行之前，他已经为歌手陈坤和张惠妹作过曲，那是他踏入这个行业的最开始。

齐秦，有人形容这是一匹驰骋在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歌坛的偶像，创造了无数经典。他的声线清冽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但更多的是来自摇滚乐中的那种躁动、冷峻跟嘲讽。而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歌手，至今余响不绝，哪怕他离歌坛已经相当遥远。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Tank 始终算是拥有自己风格的歌手，受偶像歌手影响，他开始自己的音乐创作之路。如果我变成回忆，三国恋非你莫属，专使天使等等，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在唱片市场中，Tank以深厚的唱功及爆发性十足的创作实力打下一片江山。他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及舞蹈，而他的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的对象，堪称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歌手。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陈丹青，艺术家、作家、学者，无论画风还是文风，都有一种优雅而朴素、睿智又率真的气质，洋溢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他曾经有一本书叫做《无知的游历》，作为旅行书籍推荐给你。这本书是陈丹青为土耳其、俄罗斯、德国和匈牙利四国所写的长篇游记，除了游记本身之外，还附有300多幅历史跟现场图片，以及他在旅途中所画的速写手稿，散发了强烈的人文气息，自始至终贯穿他对于东西方历史、宗教、文化差异的思考，还有对美学的追求。

虽然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在他出道前还特地上网查资料，真的让他找到了答案， 印出了好几张A4纸， 有划线，有提醒儿子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找到最对的方法，但也认为中规中矩的这一面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因为面对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使用说明书。 他曾因此陷入焦虑，因为演艺圈是一个更难寻找到规则的地方，所以韦礼安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打破那个框架，会这样想，会这样写歌的人，你看见天真，也期许突破。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元，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

0: 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明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射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5: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4: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5: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4: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5: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4: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5: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4: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5: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4: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祈祷这首歌创作于1975年，这是歌手翁倩玉的父亲50岁的时候送给女儿的礼物。这首歌的曲子来自日本古曲，最早王杰和王韵婵对唱的时候，他的节奏很舒缓，王杰的声音有一种沧桑，王韵婵是活泼纯真，所以这两个人的搭配呢，与其说在唱歌，不如说本身就是一个祈祷，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用歌声倾诉表达。祈祷一般是在新年时常，祈求事事顺利，忘掉悲伤，祈求世界和平，消灭战争阴影。

漫游者是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阐发的一个重要意象，在由柏林人创办的英文杂志《漫游者》当中，就是受到了瓦尔特《漫游者》概念的启发。这个杂志每期只关注全球城市中的某一条街道，以深度采访、照片、散文、诗歌、插画，甚至艺术装置来呈现这条街道所延伸的城市脉动与节奏。人们也把漫游者翻译成街头五小时。

0: 旅行和生活美学精髓的 Deep Design Travel 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捧。这本杂志以设计来解构品牌和地域的关系，2009年创办的旅行系列杂志。每一期呢，杂志的编辑团队都会挑选49个地方中的一个，严格挑选能够体现在地风格气质，当地人也会光顾符合长效设计理念的商店、餐厅、景点等等，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美好品质的追求。其中京都是系列中文版首期八本的第一期，也是他们的创刊号。
1: 天上看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翻去当先斗清浅。

林宥嘉2007年出道，代表作《说谎》。这是个特别的歌手，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有和自己的禀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他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总冠军而进入大众视野，发行首张音乐专辑《神秘嘉宾》就获得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2009年凭借歌曲《说谎》在乐坛获得关注。他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无论是气音、转音还是假音都能掌控自如。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日渐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成为他独特舞台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我发现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哈，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以及每个月的第一天呢，总是有一些感慨，有一些情绪，有很多话想讲。欢迎你来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跟你推荐这部影片叫做《欢乐好声音》，它没有什么感动的，什么温情的，煽情的，就是单纯的，很简单的快乐。这个影片当中真正的主角其实不是那些形形色色萌到爆的小动物，也不是那些有一点套路但是还挺走心的圆梦故事，而是这个影片里面有超过100首的流行金曲。所以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想跟你慢慢的来听，好好的来分享。来自《欢乐好声音》当中的这些曲目风格涵盖了流行的、爵士的，当中还有说唱、摇滚、民谣、节奏、蓝调，各式各样的音乐风格。总之，不管你喜欢听哪一种，你总能找到一款非常适合你在生活当中任何情绪的背景播放。我想，笑点和泪点一定会非常的足。

这首歌 Venus 算是今天的开场热身曲目，在今天特别挑选了一部很可爱的影片《欢乐好声音》，重点是它当中的超过100首流行金曲，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听，或者值得你去深扒，因为有很多歌曲它就是只出现了那么一个片段，突然你就觉得亮了。欢乐好声音这部影片呢，它是由美国环球影业照明娱乐公司联合出品的动画喜剧片，而在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明星大咖的声音，像斯嘉丽约翰逊啊、马修麦康纳呀等等，他们联合参与到配音，说的就是一只考拉，他为了振兴衰败的剧院，希望这个剧院可以重振昔日的荣光，决定举办一场歌唱比赛。于是你就看到各路英雄好汉呢前来候考，前来参考。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也会问你的梦想是什么，于是他们就引吭高歌。欢乐好声音今天要推荐给你，重点是来听听当中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找出来的找到的这首歌，可能8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是最顶尖最红的流行歌，而且呢它应该说是出现在好几部影片当中。它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位音乐偶像，叫做 George Michael，这是一个创作人，他用轻快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副歌，用这首歌征服了世界上的乐迷。很遗憾，在《欢乐好声音》当中他是没有完整版的，可是呢，里面出现了一只很可爱的绵羊，他手机铃声啊，就设置了这一首。

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这是来自于欢乐好声音，但其实你也可以在很多影片当中来找到这首歌曲欢乐的影子。某一个都市小镇里面的居民都是小动物，他们都有一颗爱音乐和追逐梦想的心，于是就使尽浑身解数，希望呢可以加入到这个欢唱团当中。当然了，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烦恼和障碍，可是啊，在欢乐面前，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很简单，没有什么套路，看下来又很轻松，关键是歌还很好听，希望我们都可以欢乐开场。于是呢，我选择了这部影片《欢乐好声音》。很多歌曲呢是需要你去深扒的，稍后的时间欢迎你继续回到这个欢乐的世界。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0: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0: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0: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乐好声音。重点是呢，希望你可以收藏这样一份歌单，如果你的情绪有一些波动的话，说不定听听它呢，瞬间就会被点亮哦。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啊，这是来自于英国一支传奇乐队 Queen 和 David Bowie， 他在1981年，他们一起在1981年合作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有一种迷之力量，就是你从听前奏开始，你就跟不住要点头，跟不住呢要挥手，忍不住呢要跺跺脚。电影当中这个老板是一只小考拉，剧情是这样发展的，他打算重新振作一家剧院，然后决定跟他的小伙伴们大干一票。消沉之后的涅槃重生，哎，这个时刻非常重要吧。影片选择的就是这首歌 Under Pressure。

Under Pressure 这首歌很多歌手都演唱过，每一版都会给你不一样的风格，但一样的是一听这个前奏就会被召唤，只要你是热爱音乐的人。我们刚才听到这一版是来自 Pink 的演唱，在快乐的大脚当中，这首歌呢也被选用其中。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这部影片叫做《欢乐好声音》，非常非常的可爱，当中呢有各式各样的形象，其中呢有一只大猩猩，大家好像不太敢靠近它，它总是爱穿皮夹克，一副很酷很酷的样子。它呢也想来到欢乐合唱团，于是呢就参与了这个竞演哈。谁知道啊，它甩出来的歌曲都是非常非常深情的，比如说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原本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于一位英国的很大胆的男歌手 Sam Smith， 这个人啊很有才，第一张专辑就拿下了好多项格莱美奖，而且呢在专辑当中有一首 Stay With Me， 早几年的时候，如果你是喜欢追欧美综艺的话，你会发现那几年不管是什么节目里面好像都有这首 Stay With Me 的身影。而在《欢乐好声音》当中呢，这首歌就给了一只深情款款的黑猩猩来演唱。接下来要和你听到是原版 Sam Smith 的演唱 Stay With Me， 我是杨洋。Guess it's true, I'm not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

0: 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4: 台词小记，影片发条城。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时，

非常的欢乐，因为我跟你推荐这部影片就叫做《欢乐好声音》啊。这一段应该你会听到好多好多歌曲云集在其中， Auditions 这是来自于《欢乐好声音》。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让你推荐了这一部欢乐好声音。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云集了各位大咖啊，现身欢乐好声音。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很可爱的猪妈妈，她要照顾25个孩子，可是她并没有忘记对歌唱的热爱，但是枯燥的家务和丈夫的漠不关心呢，让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向往。她内心是非常渴望有一个自己的舞台的，所以呢，她就跑去了歌剧院竞演。而这个猪妈妈啊，就是由威瑟斯彭来扮演的。在当中她演唱了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来听这一首 Firework。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天气预报员。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

这是传奇哥的代表作，名字叫做 All of You。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应该说这首歌呢是传奇哥职业生涯当中一首最大的热门单曲，全世界从1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这首歌。原本呢他是把这首歌献给他的太太，短短几年的时间也是产生了无数个翻唱版。而在影片《欢乐好声音》当中呢，依然是由那只深情的黑猩猩这位深情担当来演唱。唱功不俗的人应该都会挑选这首歌。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2016年10月21日，日本东京横滨国际2016秋季5周年拍卖会，将要拍卖的多件民国时期日本侵略者大谷广瑞从中国非法劫掠的文物被叫停了，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大谷广�瑞啊，曾经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呀掠夺走了数以10万计的珍贵文物，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属汉籍图书还有碑拓。据说呀，这些图书当中啊，仅孤本真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呢则超过了4万册。历史的回忆啊是苦痛的，那么如果在民间收藏当中出现了外国藏家跟您争抢一件珍贵古董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有这种势在必得的气魄和技巧把古董留在中国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讲述了天津收藏家协会理事、元青花瓷器收藏家崔俊元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为留国宝智斗日本藏家。那么在利用竞价的方式逼退了日本藏家之后，崔先生又跟货主做了如何的交易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买古玩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买东西必须划价，否则两边都不痛快。因为如果不划价，要么就是你当冤的头，要么就是店主觉得卖亏了。这几匹唐代脚胎马虽然前面和日本人有过竞价，但崔先生认为竞价归竞价，再说他是先进店来的，老板如果给他报价，根本不会有后边的竞价，因此现在跟老板讲讲价还是合理的。毕竟从其本身价值来说，不会到达10多万一个高价。于是崔俊元开始了试探性的划价，

0: 我今天现金带的不多，而我确实啊真心想买下这八匹脚胎马，咱们怎么说也不能把这么好的东西落到外国人手里吧。崔俊元传递给店主一个信号，竞价是刚才的事儿，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也得给点量。同样精明的店主也并没有嗨宰一把崔俊元的想法，当即同意了他的划价请求。爷，刚才的竞争也是为了给日本人一个面子，直接不让他买吧，显得中国人欺负他。但竞价的时候咱心里直犯嘀咕，怕大哥你胜不了他，现在好了，东西总算留在中国了，现在咱们都是中国人，你吃个价吧。对于店主的要求，崔俊元不愿意先给价，肯定不让您吃亏，您看这几匹马多少钱合适啊，咱都是实的人，我肯定不会太狠的杀价，您就直接给个心理价位吧，图个吉利，一匹马8万。店主的报价已经十分接近崔俊元的心理价格了，但按照规矩他还得小砍上一刀。本来呀我不应该再划价的，但今天手里钱确实不太多，您看我银行卡里啊正好有60万，您要愿意再便宜一点，咱就按这价格成交，连交个朋友，今后到河南出差还到您这儿来。经过一番交涉，卖家最终被崔俊元的直爽所打动了，表示愿意以每批7.5万元的价格出售。时至今日，崔俊元仍然认为店主其实本心也并不想让这八匹脚胎马落入外国人的手中，竞价最终胜出也成全了卖家的这一个心愿，最后的还价过程也就比较顺利了。通过这个故事让人深刻地体会到买卖双方的这种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坚持以及强烈的民族情结，为国家保留住了中国文化中最美的那一段记忆，买卖双方的精神境界同样的高尚，他们怀着共同的信念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的这种精神值得人们去学习。让我们再说说这几匹脚胎马，这八匹脚胎马十分的健硕，身形优美，造型奇特，神采飞扬，体现了唐代和谐之美，让人爱不释手，是崔俊元得意收藏之一。在他看来，这八匹脚胎马比著名的昭陵八骏更具美感，他还提议把这几匹脚胎马按比例放大做成雕塑，用来作为天津的城标，以此来把城市历史和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对此他表示可以随时把脚胎马的模型无偿地提献给有关部门作为参考。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近年来啊，我国经过抢救性发掘重新出土的国宝文物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么您知道西汉时期的金缕玉衣吗？金缕玉衣啊，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啊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这个《西京杂志》里面记载，汉代帝王下葬啊，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这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呀，就是人们日常经常说的这个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呢十分迷信玉啊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自1968年西汉刘晟和窦绾夫妇墓当中发掘出了两套完整的古代帝王贵族葬服金缕玉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刘晟墓的金缕玉衣到底怎么出土的呢？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满城是河北省保定市下属的一个县，在县城西北边 1.5 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海拔 235.8 米的山丘。山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灵山。在灵山附近，自古延续下来两个名叫守灵的村庄。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守灵的，可是究竟是给谁守灵的呢？灵又在哪儿呢？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直到1968年5月23日，解放军工程兵某部的一次爆破施工，才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1968年5月23日下午3时，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的一个朝东地带打眼放炮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爆炸声过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炮的声音也不像平时那么脆响，而是十分的沉闷，好像还有回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儿都感到了十分的纳闷。班长于是命令一个战士爬上去看个究竟。这个战士攀着岩石爬了上去，当他刚刚站在了放炮的地方，他的双脚似乎突然失去了支撑，身体随即随着石头渣慢慢往下沉。等他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和一大堆石头一起落进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山洞里了。山洞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的脚下是冰凉的淤泥和一些坛坛罐罐。突然，有一股十分陌生的奇特气味扑鼻而来，阴森可怖。这一名战士胆子很大，他稳了稳心神，便急忙朝透着微弱亮光的地方爬过去。这时候正好班长带着战士们爬过来，大伙赶紧伸手把他拉上去了，好在没人受伤。在洞口商量了一会儿，战士们决定进洞深处探一下究竟。当他们打着手电进洞以后，才发现地上散落的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这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器物。 好奇心促使战士们顺着洞穴继续往里走。没想到越往里边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数不清的生活用具。一定是个古墓，有一个老兵首先缓过神来，
4: 对，我们挖到古墓了，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同时注意保护好现场，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3: 班长严肃地说，他们封好了洞口，又留下了两个隐蔽哨，就火速地返回了驻地，向上级汇报了。施工发现古墓的消息，立刻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第二天以绝密文件的形式报告给了河北省有关领导。随即河北省有关部门一面秘密派出考古专家郑少宗、孙德海等人前往现场勘查，一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派发加急电报进行汇报。从该墓陆续出土的文物当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中山指的是中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于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蜀国中山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文字属于金文，而铜器上这种文字则接近于汉隶了。另外，从墓里出土的铜器也和战国中山国出土的文物完全不一样，属于西汉的风格。所以考古专家们确定了这座墓的年代当属于西汉时期的中山，而不是战国时期的中山。后来考古工作者把这座墓室起名为满城汉墓一号墓。随着勘察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一号墓的整体形制也渐渐清晰起来了。汉朝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形式把陵墓筑成巨大的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而满城汉墓一号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学家把这种墓室称为崖墓。西汉的十一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汉文帝的霸陵至今没有发掘。满城汉墓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在西汉，只有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此墓在中山国境内当然就是中山王的陵寝了。中山国作为诸侯国存在了150多年，共有10位王执政。虽然初步认定这是西汉一位中山王的墓葬，但究竟会是10位中山王的哪一个呢？1968年6月15日，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挂帅，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古墓发掘活动。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考古工作队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灵山军事禁区，正式开始了对汉墓的发掘清理。考古队员从洞口一进入古墓，就感觉到一阵阵的阴冷，不仅夹杂着腐烂气味的湿气扑面而来，头顶也不时地滴下冰冷的水滴。队员们沿着墓道小心地蹒跚前行，不仅是为了防范不可预知的危险，也是担心碰坏了满地结实的古董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 队员们感觉到墓室越来越深，而且空间越来越大。
2: 那么这金缕玉衣又到底怎么发掘出土的呢？咱们呀，明天接着说。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

0: 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5: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6: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7: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5: 嘘，他回来了。
8: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4: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除了眼睛之外，声音也十分勾人。不同于王菲的空灵，梅艳芳的风华，叶倩文的磅礴，林忆莲的声音总有一种小女人的悲悲切切，缠绵悱恻的情绪。

很多话呢，初见觉得一般，没什么哲理。其实并不是话语没有哲理，而是经验不足，感受不深。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对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与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内涵一定是不一样的。

创作歌手，尤其以旋律取胜的那些，总要直面创作力下滑的困境。于是喜爱一个创作歌手，总要抱着未知的煎熬和考验，因为你从来不会知道从哪一张唱片开始，它就会变成你完全不认识的样子。或许在寻求转型以求突破，又或者再也写不出好听的旋律。好在维里安，他是一个聪明又有控制力的创作者，一步一步稳中求进，他拿出的总是好听又有不流俗的歌曲，更加丰满的编曲形式，还有那种逐渐深化的歌曲内容意象。

听 Tank 的情歌，他总像是一个充满耐心充满爱的天使，傻傻地付出着守护着，而另一方面听他唱说唱或者是摇滚，又像是一个霸王一般充满了自信和爆发力。

温柔不是谄媚，不是曲意的逢迎与讨好，不油腻，是真挚的周全的对待每一个人。在社交场上，他未必侃侃而谈，掌控大局，却安静的润物细无声的为每一处无杂与难堪兜底，是发自内心的在考虑别人的感受。而这种考虑不是出于他要从中取利，而是深植于根的善良和妥帖。所以各位，请记住，做一个温柔的人吧。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张宇的回头太难。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笔记，这是作为周笔畅出道之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作词人表示说，在筹备当年超级女声这个合集的时候，很多战友对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于以爱情为主，而笔笔却选择了一首要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于妈妈的感谢。因为对旋律太熟悉，太发自内心，以至于进棚录制的时候一气呵成，仅花了半小时便完成了录音成品。这对于很多专业歌手来说也是很难办到的事情。来听笔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豆浆油条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价格低廉的平民食品，随处可见，但每天隔几条街恒久坚持，却也是至真至贵。刚这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也是关于这些小幸福小美好的爱情。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我记得读书的时候曾经存零花钱去买过一张金海心的 DVD， 当时的 DVD 呢有很多版本，我买的是那个可以唱 K 的版本，然后在音箱上接个麦克风唱歌的那一种。于是有段时间放学回家跟好朋友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家唱 K， 唱梁静茹、金海心、孙燕姿、萧亚轩他们的歌，唱到楼下阿姨来敲门才停止。想想当年对于音乐对于唱歌还真的是热爱，爱到骨子里面的那种。现在时隔多年再来听那些曾经少女时期都爱听的歌，仍然还是非常雀跃的。你也是这样子吗？下一首歌，邓紫棋《瞬间》。

邓紫棋的瞬间，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张栋梁说你也一样爱我。其实提起张栋梁会让我想到他和王心凌曾经拍过的一部偶像剧微笑Pasta。对，当年也是王心凌最火的时候，几乎一年一张专辑，不电视剧，并且无论是电视剧还是专辑销量都超高，可谓是当年的人气王。而张栋梁算是当年蹭了一点王心凌的热度吧，其实拍戏是他的副业，歌手才是他的职业。听这首说你也一样爱着我。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零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射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 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7: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9: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10: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嗯，
11: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10: 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11: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12: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10: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11: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喝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来，谢谢。
10: 我的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搭啊，
11: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10: 对，
11: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10: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11: 更好喝，
10: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
11: 哦。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带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10: 但说到底啊，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7: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

0: 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其实爱一个人该有的样子，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可能都学过了。好吃的分给你，哭的时候陪着你，你讲话的时候带着笑意看着你，和你一起开心，看不到你就难过。不在一起时讲的故事大多是关于你。你有这样爱过一个人吗？如果这个问题抛给蔡依林，她会不会想到为她写这首歌的周杰伦？来听，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这个歌呢是周杰伦谱曲，在蔡依林出道不久，还在环球唱片时期的时候创作。2001年的时候，蔡依林以不满所属经纪公司提出唱片每半年一张过于商业的要求，决定单方面终止合约，因此呢，他的事业几乎是暂停。于是，在下一年，他重新签约了索尼唱片，遇到周杰伦开始，他的事业迎来春天。《骑士精神》这张专辑把他推向了华语乐坛的一线。在那个时期，他的背后也始终有艺人在鼎力支持，那便是杰伦。当然，歌迷也许下心愿，希望蔡依林可以早日的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下一首歌，五月天，《转眼》。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6: 富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若你碰到他。本身呢，蔡健雅就是唱作人出身，曾经记者采访他说，唱和创作你有没有偏好，他说也许某些时候更喜欢安静的创作的状态，当作品出来反而唱这个事情就已经轻松收尾了，反而没有创作过程那么欢喜。不过聊到他的音乐路程，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也曾一度被称之为太小众不被接受，但终究蔡健雅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风格，事实证明他的坚持确实没错。

林隆璇的《为爱往前飞》，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其实每一次的节日或者假日到来之前，我们在乎的可能不是那些欢聚，或者不是那些礼物，而是在乎一场期待的落空。生活实在太忙了，我们常常抽不出时间来关照自己的内心和愿望，而那些节假日成了我们关怀自己、照顾自己、放松自己的一个借口。我们准备了很多礼物和美食，表示我们多么慎重地对待这个日子，其实就是在表示我们多么慎重地对待自己的生活。

身份最多的港星，她是港姐，是歌手，也主持过节目，拍过戏，写过书，还是成功的房产投资商、珠宝商，以及非常低调的慈善家。她跟古天乐一样，喜欢在内地来捐款修建学校，现在呢，已经陆续在江西、河南、四川等等地方无偿援建了60多所中小学。而且特别难得的是，他喜欢亲力亲为，每年都会去南昌大学来发放助学金，也会定期去探访自己援建的山区学校。而且他还曾经公开说过，等过世之后，他的财产除了部分留给家人之外，90%都会捐给公益事业。

们总是希望自己会被温柔以待，很多时候以及很多人其实都是被温柔环绕着而不自知。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认清了生活的真相，而事实上我们只是过分在意了想去关注的那一些片面。如果用心来体会，把掩藏在细微之处的美和可爱的事物辨认出来，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一直被宠爱着。而且同时，说不定你正是身旁的那些人的温柔来源呢。

如果生活太难，那就祝我们下班快乐。第一次听见这句话时，是不是你也被击中了？既然下班了，那就快乐吧。如果感到孤独，那就享受它吧。我不可以改变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自己。你看过那个电影《小森林》吗？非常的治愈。电影当中的主人公没有办法融入都市生活，他从城市回到老家，一个人在田野里忙活，随着季节采摘各式各样的食物，并且烹饪它们。他的生活或许孤独，但我想，他一定是学会了享受这种孤独。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4: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4: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3: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

0: 经典造型，像笼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11: 对，
10: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然后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11: 、
10: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11: 对，
10: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11: 镇江香醋可乐。
10: 啊，真的有哈。
11: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10: 啊，醋酸的。
11: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10: 试喝了吗？
11: 哦，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10: 酸甜。
11: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10: 啊，是吗？
11: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哎，反倒会回味出来。
10: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11: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
10: 啊，
11: 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啊，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

0: 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1: 哦，
0: 嗯，
1: 啊，还有手工的呢？
0: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1: 哦，
0: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1: 机械化，
0: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1: 嗯
0: 嗯,
1: 嗯，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0: 哎，对，
1: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0: 嗯，对。
1: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
0: 嗯，
1: 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0: 镇江的香醋
1: 它不是那么酸。
0: 对，
1: 对吧？
0: 嗯，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1: 老陈醋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它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1: 哦，
0: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1: 啊，
0: 嗯，
1: 不，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哈。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
0: 嗯，
1: 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0: 嗯，
1: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0: 嗯，嗯，
1: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0: 嗯。
1: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
0: 嗯，
1: 山西老陈醋也好，
0: 嗯，
1: 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0: 嗯，对，
1: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0: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然后
1: 就叫饺子醋。
0: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1: 嗯
0: 嗯，
1: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0: 对，
1: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0: 嗯，
1: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0: 啊，对，
1: 就很复杂哈，啊，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说，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
0: 嗯，
1: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泽吃没吃。
0: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1: 嗯，
0: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1: 嗯，
0: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1: 嗯
0: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1: 就是河豚养殖。
0: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1: 嗯
0: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
0: 嗯，
1: 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0: 嗯，
1: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0: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1: 嗯，
0: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1: 哎，
0: 嗯，
1: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0: 嗯，
1: 就是他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0: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的，
1: 刺身的，
0: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1: 更，
0: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
1: 更直接一点，
0: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
1: 嗯，
0: 我感觉啊，
1: 它还能怎么清蒸？
0: 清蒸，然后红烧。
1: 哦，都可以
0: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1: 清
0: 白汤，
1: 白汤炖，
0: 对，炖，嗯，
1: 哦，
0: 还不是蒸出来的，
1: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0: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1: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0: 哎，对。
1: 就连上了是吧，
0: 嗯，
1: 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0: 嗯，
1: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0: 嗯，对，
1: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其实你看刚才说着馅儿，它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0: 对，
1: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
0: 嗯，
1: 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
2: 我
4: 声来电需警惕，何时清楚。

0: 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9: 锅盖面
8: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9: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8: 啊，是吧？
9: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
8: 工序很简单。
9: 工具很简单，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去煮这个面，
8: 细面，
9: 细面，然后把锅盖木制的
8: 啊，
9: 扔在锅里边飘着，我想我说这个
8: 什么逻辑？
9: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8: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9: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在里面不利粘连，
8: 是有讲究的，
9: 对，是有讲究的，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那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加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8: 小肉，
9: 对，就小这个
8: 字儿都很难，
9: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8: 哦，但是它当地叫肴，
9: 当地就叫肴，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肴，
8: 它一直都叫肴，
9: 它一直都叫肴，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8: 啥东西？
9: 添加剂
8: 哦，
9: 但是这种添加剂是
8: 增香
9: 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面放那个添加的东西一样。
8: 黑芝麻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9: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它的肉是红色的。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8: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9: 对，你也可以单吃。
8: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9: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8: 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就是这个小肉
9: 特色，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8: 得有醋，
9: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8: 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
9: 带汤。
8: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9: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8: 就是面汤，
9: 就是
8: 白面的，
9: 就是白面。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8: 对，那就等于这个。

0: 开水煮面，
1: 嗯，
0: 然后一勺汤，
1: 嗯，
0: 也就是一勺面汤，
1: 对，
0: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1: 哎，对，然后加香醋，嗯，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0: 啊，必须有醋
1: 啊，对，必须有醋，
0: 嗯。锅盖面，难怪呢，就是他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他做的也快嘛。
1: 对，
0: 嗯，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1: 嗯，叫
0: 镇江
1: 锅盖面。
0: 锅盖面，嗯，啊，这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
1: 嗯，
0: 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
1: 嗯，
0: 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1: 嗯，
0: 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
1: 嗯，
0: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啊，
1: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儿。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呢？
0: 啊，航空博物园。
1: 对，它反正它就叫航博园。
0: 嗯。
1: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0: 嗯。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1: 嗯，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
0: 嗯。
1: 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0: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1: 对，而且它是在试航期间。
0: 嚯，
1: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场，马上就可以起飞。
0: 嗯，
1: 啊，然后它在那个园区内，
0: 嗯，
1: 啊，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
0: 嗯，
1: 就直接外接电源。
0: 嗯，
1: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0: 嗯。
1: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0: 嗯，
1: 就是它是有一个，嗯，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0: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1: 嗯，对，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0: 嗯，
1: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0: 嗯，
1: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0: 维修
1: 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
0: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航空座椅啊，它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0: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1: 嗯，
0: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1: 嗯，
0: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1: 嗯。
0: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1: 嗯。
0: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1: 对。
0: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1: 对，
0: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1: 对，
0: 最好大到刚才运泽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停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1: 嗯，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
0: 嗯，
1: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0: 嗯，就坐落在这儿。
1: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0: 就是最尖端的呗。
1: 哎，对，说白了就是最尖端的。
0: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1: 嗯，
0: 而且最好是真的。
1: 嗯
0: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它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1: 嗯，
0: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对，
0: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1: 对，
0: 航博园，
1: 嗯，航博园，
0: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就吃完了河豚。

0: 去航博园。
1: 航博园，对，
0: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1: 嗯，
0: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1: 嗯，
0: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博尔赫斯曾经说过关于书店很著名的一句话，他说天堂应该是书店的模样。而在广州有家书店就叫做博尔赫斯书店，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常年举办小型的朗读会，爱书之人们聚在一起读小说、读历史、读哲学、读文论。在繁华忙碌的现代都市广州，难得有这样一个简雅别致的小众书店。很多年以来，他至始至终坚持独特的书籍选择理念，不管畅销不畅销，这个老板任性的只卖自己喜欢的书。这一份任性也源于他对他喜欢的事情的某种笃定。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不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他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他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他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他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你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 David Tao 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他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他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他多变的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

0: 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桦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让听者浑然不觉。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华语歌坛中配合最好的二重唱之一。

有很多书店呢喜欢用伟大的剧作家的名字来命名，好像莎士比亚书店啊，博尔赫斯书店啊。在沈阳还有一座书店叫做歌德书店，它的定位是不打烊的书虫世界。不打烊的意思当然就是它是24小时，这个据说是沈阳的第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那就意味着它给城市里面不睡觉的书迷们提供了绝佳的读书空间。它本身呢是一个夺人眼球的红色的小房子，哥特式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结合的内部基调，还有黑胶唱片、各种外文原著，在这里随便找个角落坐下来，就可以在图书所塑造的世界里自由地穿越时空。每个城市如果有一个24小时书店，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对某一类热爱读书，然后对于正常的睡觉没有那么高需求的人，有着极高的包容心。而一座城市越包容，生活在这里的人越容易找到归属感。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蔡健雅，新加坡创作型歌手，她在出道前常常在 pub 当中演唱，机缘巧合受到经纪公司的关注和发掘。虽然没有一眼惊艳的亮眼外形，但她扎实的创作和演唱功力依旧征服了大批歌迷。她的代表作包括《呼吸》《无底洞》《别找我麻烦》等等，至今也是不朽金曲。她也曾经为王菲、梁静茹、许茹芸、林忆莲等等多位知名歌手创作歌曲。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吉克隽逸2012年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嗓音高亢且富有感染力，加上极具特色的外形，一夜爆红。他的演唱风格从来透露狂野跟性感，而且异域风情十足。如今在出现在音乐节目当中的他，每一套造型都很有态度，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气场。当他再度演唱当年在好声音舞台的代表作《不要怕》的时候，穿的是民族服饰，而表演时候的音色霸道，气场全开，赞美了那时候小姑娘初登舞台的青涩感觉，而让人觉得民族的终于也是世界的。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2: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

0: 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着一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2014年5月，钱正浩参加金鹰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声已收放自如，英文发音也非常地道。钱正浩是新生代里资质难得的一位，音色成熟，创作前卫，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

0: 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四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元，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元，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元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射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九零年代初期的黎瑞恩很受乐迷的欢迎，那个时候大家喜欢喊他小恩子，外形甜美的就像是洋娃娃，而且性格善良可爱。那个时代走的是纯正的玉女路线，在九零年代中期，他迈进事业高峰，《阳光路上》《你是我生命中一切》《恩响》都为黎瑞恩带来了极高的人气。不同于其他玉女们柔情十足的娇滴滴，她的声音反而是相对于中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也由于连续几张广东唱片，她迈入了当时少数能开演唱会的女歌手的行列。遗憾的是1997年环球收购了宝丽金，黎瑞恩本来可以提早完成的心愿不得不搁浅下来，直到2002年才首次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黎瑞恩孟晨真演唱会。结束之后他宣布正式退出乐坛，如今回归素人生活的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让诸多粉丝遗憾及怀念。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你。关于胡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胡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胡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的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也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什么是标准？就是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事，如果能坚持不说姑且这样，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所谓姑且这样，是虽然不是最满意的，但是无奈我想不出最好或者是更好的方案，这个会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大到会议结论，小到点杯饮料，无论什么事，我们都要记得改掉用姑且这样而收尾的习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能够做到，但不一定能够完美，但至少不要把姑且这样的心情说出来，

张雨生和张惠妹曾经创造的乐坛神话，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张雨生的才华跟他精准的市场判断，对阿妹的出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他们对彼此的音乐生命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上天安排的角色。张惠妹的出现解救了张雨生，让他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和身份来创作。而他创作出来的作品，经过张惠妹，又完全爆发出那种既流行又有风格的张雨生音乐。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张韶涵出道前曾经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2001年她出演了首部电视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05年她凭借专辑《欧若拉》入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特别的发声方式，产生了极具爆发力又单纯干净的歌声。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她都用自己的声音完美呈现。

最近看到有一段话呢，觉得是特别有勇气和底气的一段。他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对任何人好，哪怕看错人，哪怕被辜负，哪怕撞南墙，因为我对你好不代表你有多好，只是因为我很好。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会不会发现很多的计较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你有足够的底气对他人好，给予跟付出且不要求回报，而那是认知自己的一种方式。

出身音乐世家的周笔畅从小和音乐为伴，有人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歌者，又有人说他是实力唱将，更有人认为他是闪耀蜕变，而这些说法跟称号其实不过都来自于周笔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即使身处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他似乎也永远守着那份对音乐最初的执着。你很少看到过分复杂的新闻在他的身上发生，无论是音乐还是造型，他却都有勇气变得更加的周笔畅，不模仿任何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风格，成为那个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周笔畅。每次

界上呢，就是会有人讨厌香菜，不喜欢奶茶，不爱喝汽水，觉得玩游戏很无聊，所以有人不喜欢你也很正常。这不是因为你有多糟糕，而是有时候对方的喜欢和你的优秀没有关系。就好像对讨厌香菜的人来说，优秀的香菜和差劲的香菜都一样的，让他嗤之以鼻。当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事物都有人喜欢有人讨厌的时候，你是不是对于勇敢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勇敢地被人讨厌，又多了一份信心？而那也许是我们抵御这个世界所有伤害的重要法宝。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

0: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喂，妈。
5: 哎，闺女儿，
4: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5: 好好。哎呦，闺女儿，
4: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6: 哎，好，来啦。
4: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7: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8: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2: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4: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呐、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5: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6: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5: 你家孩子爱吃饭不？
6: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7: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5: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6: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喝着它长高的，喝着它长胖的。
5: 来，
6: 谢谢。
5: 我的苹果的味道跟山楂好搭，
6: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5: 对，
6: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5: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6: 更好喝，
5: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6: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5: 但说到底啊，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2: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红唇族是1980年代末台湾红极一时的少女偶像团体，1987年出道，同时期活跃于台湾乐坛的女生团体还有城市少女。为了在唱片市场和其他的少女团体做区别，红唇族推出的唱片多以小学生为主，像猜一猜还有音乐课本热门组曲等等，都是以小学生为诉求。这个组合一共有三代，每一代人数从4个到6个不等，大多数成员在退团或者是解散之后呢，就直接退出了娱乐圈，后来仅仅剩下丁柔安跟钱盈洁仍然活跃在荧光幕上。

作为歌手，范玮琪的音域其实并不算宽广，属于普通的女中高音，但是她能以独特的歌唱技巧将原本先天不足的这种高低音域转化为她的个人特色。当然最重要的是，她始终表现出来的轻松跟自信，那种干净的音质和多变的声音表情让她在歌坛显得潜力独具。而重要的是，她也唱到了一些好歌。对于一个歌手来讲，畅销曲就是他们歌唱生涯里的点睛石。

我想你可能听过这段话，他在你失去的时候总能成为有力的鼓励。他说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他走，他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他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所以怎么说呢，一些轻易失去的东西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属于过你，所以在丢失的时候静下心想想这一点就好了。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接你。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有人说沙宝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狂草，外表看起来相当狂，没有拘束。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高音清亮深远，中低音浑厚迷人，气息稳定饱满，真假音更是转换不着痕迹。他的唱法自由，能够驾驭多种曲风，是一位尤其擅长唯美情歌的实力唱将。

凡人二重唱是莫凡和袁惟仁组成的组合，这两位都有超强的创作能力，对音乐也有着很高的热情。他们的合作方式在华语乐坛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音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了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也是因为这样声音的相似度而失去了一些层次感。若你告诉我花开

最开始的时候，苏打绿只是大学校园中一支校园乐队。他们在2001年成立，乐队名称是为了报名参加金选奖才专门想的。鼓手小薇觉得，他们音乐的特质就像苏打，有舒爽气泡的清新感，再凑上吴青峰钟爱的绿，便有了最终的这个团名，苏打绿。

佟令琦的歌曲体现出了他固执倔强的性格，他有着不随波逐流的音乐态度。在岁月的洗礼跟时间的沉淀当中，佟令琦懂得用音乐与歌声来牵动着听众的灵魂和思绪，也懂得把情感更为内在与感性的一面表露在音乐当中，标注出了属于他的音乐标签个性。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

0: 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能够掌握自己的每时每刻，安排得特别好，每一时刻都非常充实，就算是短短的一刻钟，那也是非常幸福的时候。而对于我来讲呢，比如说我的全部工作都会有事先的安排妥当，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明天要做什么一清二楚，一件工作换另一件工作，我就会得到一种休息感。这种方法的束缚我还蛮欣然接受的，强制自己大大忠实于自我，成为我决心成为的样子。所以自律这件事情也有给你带来同样的快乐吗？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旦他们的工作、同伴甚至婚姻是由天生所在的阶层而不是个人选择或能力决定的，他就不太会产生对命运的愤恨之情。他的命运并不只属于自己，也施加于周围每一个人。

对于应届生来说，毕业后遇到的第一个上司，第一家公司的工作氛围，对未来职业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这和公司是否是民企没有关系，就算只是一家小小的公司，如果能够遇到真正值得尊敬的上司，也一定能不断收获成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袁若兰的声音可以说是清灵剔透的，而且还很有质感，调皮中带着可爱和摩登。她也有着很强的声音模仿能力，模仿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的声音跟原版非常像，让人觉得她就是蜡笔小新的配音演员。不开心的时候听她的歌，你会找到另外一种开心的理由。

庾澄庆有着极高的声音密度和混声质量，深厚的音乐素养和超群的乐感能让他轻而易举地驾驭各种风格，完成各种天马行空的改编。但老顽童的属性也让他一直在玩音乐，却缺少好唱功的载体，偶尔小露锋芒就会让人赞叹，哇，原来哈林这么厉害。但接着又在谐星的路上越走越远。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是没有后路的，感到失败和望不到头的时候，没有哪个外界默认的避风港，不会觉得就这样回家好了，回到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屋子里，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完，或者重新振作再出发。很多人其实不把家当作退路，低谷时家人甚至会给予更大的压力。我看到很多人站在路中间，好像就这样哭着，身后没有灯火，身前白雾茫茫。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李宗盛的作品中，你会发现满满的人文气质，关怀着我们看不到的角落。他也肩负着音乐人的责任。来放大一点说吧，李宗盛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声音，这一代人的感情、悲喜、价值，不论是赞扬还是毫无顾忌的直言。你先

0: 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1: 舞台上的张惠妹踩着快节奏的鼓点，跳着热辣的舞蹈，骨子里带着原住民天生的野性和自由。在不少人眼中，张惠妹的歌是吼出来的，其他女歌手则是唱出来的。李宗盛虽然不喜欢张惠妹的唱法，但还是很中肯地说，张惠妹真的是华语乐坛最后一个巨星。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叫你醍醐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而那句话只是火药仓库内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

0: 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钟镇涛的音乐风格受到了很多欧西流行曲的影响，所以在他80年代唱片当中，除了个别歌曲比如《泪之旅》《魅幻》等等之外，都比较少加入当时深深影响香港乐坛的亚洲流行音乐元素。跟谭咏麟、张国荣唱片大量加入日本曲风的做法相异，也间接让钟镇涛的音乐有一点受普罗大众的忽视。

歌德曾经说过，你要批评指点四周的风景，首先你要爬上屋顶。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站在所谓的制高点时，想要看看自己究竟有这个资格吗？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听陈奕迅 Eason 的歌，你总能够在他歌词里面找到自己，那些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缠绵情愫，那些渐渐明朗的大彻大悟，那些爱情里透彻心扉的无可奈何，他都能用温厚的嗓音深情地跟你娓娓道来。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98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20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容器只有清空，才可以试图承载无限。重要的事情不是投入的热爱或忘记，而是无限的热爱或忘记。我从不奢望长久，只希望活得彻底，燃烧充分，展现出纯度。欢迎你回来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心若阳光，生活才能斑斓；人若简单，人生才能清澈。生活呢，就像是一段旅程，而不是目的地。无论是苦难当中的逆行，还是春风中的绽放，都应该精彩前行。我也始终相信，有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的结束，尝尽百味的人，会更加生动而干净。

费玉清的歌声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强烈震撼，从清新飘渺中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纯真年代。

年为了筹备赵传的首张专辑，唱片公司呢可是花了2年时间来为赵传确定音乐风格和形象定位，最后定下了唱小人物的真情实感。从此赵传就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歌路。

有人会抱怨生活太平淡，但其实你细心发现的话，就会觉得重复就是一种幸福。比如说每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通电话，一起旅行，重复一个承诺和梦想，听他28次、38次、48次，第 N 次提到他的童年往事，每年的同一天呢和他庆祝生日，每年的情人节、除夕也要跟他一起来度过，甚至啊，你们连吵架呢也都是重复的，为了一些琐碎的事情吵架，然后冷战，疯狂地思念对方，最后和好。我想这是两个人最幸福的状态。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0: 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的生命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无论别人如何待你，都请好好的珍视自己，对得起内心那一抹骄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欢迎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张志成的声音很有特点，仔细琢磨感觉确实有点像表妹梁静茹的声线呢。虽然声音很有特色，可是歌曲特色又不明显，虽然基本上是偏向 R&B， 但是呢这种歌曲其实谁都可以拿来唱，于是这样的定位没有办法让张志成大火。但其实张志成是可以唱的，现场听起来的 live 秀并不比 CD 差多少。

2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我们往往在生活和职场当中啊，说内心强大，内心要强大起来。可是什么是内心强大？什么样的人才叫做内心强大呢？可以照顾好自己，承认自己平凡，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平静地面对生活，安然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受到其他影响。

我们不用比较身高，反正大家都是一米多，不用纠结年纪，反正大家都难破百岁，更不用攀比幸福，大家离开时也都带不走。我最近啊很喜欢这句话，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好啊。

我周围啊，就有一群特别自律的朋友，瘦呢是一顿一顿的饿出来的，好皮肤呢是控糖控辣内服外用堆出来的，那钱呢是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用汗水换回来的。接下来音乐继续。

其实我们真的没必要总是和别人比，这样永远都会不快乐的。因为优秀的、富有的、各方面很优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不是说不上进，是想跟你说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知足一点就会快乐多一点。父母健在，好友在身旁，身体健康，任何一点都值得感恩了。况且啊，凡是世人他都有烦恼，或许在别人眼里我们也都是被羡慕的对象啊。便利店有人着蜗牛背着书包讨论书，全体就把丽莎

巨星的陨落是自身时代的终结，梅艳芳走了，和张国荣、黄家驹一样，他们的离去是时代的失去，而他们的歌声依然会在记忆和生活里。

实林忆莲呢也和张国荣曾经有过大荧幕上的合作，他们共同拍摄了喜剧电影《龙凤至多星》。在那个时候林忆莲是有个人专辑的，就是最红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受众逐渐地发现了林忆莲的与众不同，她有歌声里的缠绵和哀愁，虽然貌不惊人，却有着无可替代的妩媚。

孙盛希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你呀，不要着急，不要老是觉得为什么我改变了，努力了，还是没有效果呢？一努力就要看到效果，那是孩子才会做的事情。所以耐心一点，先把眼下能够学到的东西慢慢学好，然后等待他们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最后在突然爆发的那一刻，连你自己都会吃惊，怎么自己变得这么厉害了？你尽管努力，时间定不负你。我是杨洋，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我想最爱你的人不是看见你的光芒向你赶来，而是看到了你在泥土里艰难挣扎的时候，不顾你的狼狈，温柔地向你伸出双手。

听张震岳的歌是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你会发现自己的影子，也许是在街头游荡，也许在家中看着无聊的电视，也许呢正在没心没肺地哼着歌，或者跟朋友们在某个角落掏心窝，也许又是抱着枕头大睡，或者是跟身旁的恋人热情拥吻，这都是行进中的青春。

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他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他一支麦克风，他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一直

慧伦是典型的直腔类型的歌手，她的歌呢不像王菲那么起伏跌宕，唱出的曲调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感觉，但是苏慧伦的唱腔却十分细腻恬淡，唱慢歌是最适合的。

想起一首诗，你不愿意种花，你说我不愿看见它一点点凋落。是的，为了避免结束，你却避免了一切的开始。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到底为了什么焦虑？这个问题啊，我以前也自己问过自己好多次，一直到出现了这个答案。因为我没有摄入，没有进步，我的身体虽然在运行，但是大脑非常清楚，一整天都是在浪费时间，好像什么东西都在学，好像什么东西都没学到，行动跟不上欲望，其实是导致焦虑的直接原因。所以，不管你是要健身、减肥，或者是烹饪，赶紧行动起来吧。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你

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

0: 多人问我学习的方法，苦恼自己好像有点学不进去啊。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怎么学，只不过是不会坚持罢了。想写作呢，就多写多练，多看书多投稿。想学语言，你可以多背单词，多写句子，多练听力和口语。上网一搜，全都是老师，随手一抓，全都是教材。普通人实现梦想，最靠谱的方法就是努力跟坚持了。我是杨洋，来口鸡汤。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这首歌。
1: 你一定偷偷收藏了好多的风霜。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当年正当红的四大天王，不管他们玩什么花样，听众呢都是乐于接受的。他们的魅力在当时无人能及，一直到1992年，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横空出世，成为梅艳芳之后又一个粤语女歌手代表。在那个时候，只有王菲的声势可以和四大天王匹敌。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20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

说在贺岁档没有听过卓依婷的歌应该都不算是过年吧，比如说恭喜发财、好日子、好春天都是来自于卓依婷的代表作。她长相甜美，从小唱到大，因为有了这些歌，她也被歌迷称作贺岁公主。

谢谢你喜欢我的节目，并且一直在停留。这里的音乐呢，也是每天给你的一个可口甜点，当然也会在音乐当中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一切和谐且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舒服的，所以舒服的关系就是相互换位思考，相互妥协，相互温暖。

绝了别人的求爱，他自然会去找更合适的人相爱；拒绝了别人的求助呢，他自然会去找更合适的人寻求帮助。所以你不必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别人失去爱的勇气，丧失前进的能力。相反，如果你不敢拒绝，这才是纠结了自己，耽误了别人。其实拒绝别人越快越好，越简单越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沙，要转几多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0: 我们毕生的任务也许就是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这个优秀的普通人热爱世界，热爱万物，热爱众生，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寻找一个自己内心喜欢又有时代价值的事情。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好一到两件事情其实就很好了。所以请你放下焦虑，享受当下。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歌。
1: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照耀孤影过江，月亮飞过宫。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最近你在跑步吗？跑步对我来说呢，不仅仅是简单有益的体育锻炼，还是一种有效的隐喻或者说心理暗示吧。因为这样你可以告诉自己，我超越了昨天的自己，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儿，这个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长跑当中，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那一定是过去的自己了。

锦绣二重唱呢，成立于1995年，他们风格清新又很生活化，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

真正的爱是什么呢？真正的爱啊，我想应该是内在的创造力的一种表现，包括关怀、尊重和责任心。爱不是一种消极的冲动情绪，而是要积极的去追求被爱人的发展和幸福。这种追求的基础才叫做爱的能力。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优雅的人生淡而有味，我们的生命啊，就好像是一炷香，过去的过去，快乐或痛苦，就好像香灰，最终会落下。人生无常，人心善变，又何必非要纠结呢？看淡一些，是是非非也就无所谓了。当你放下，成败得失也就那么回事。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种种境遇，一笑而过是人生的一种优雅。

0: 在19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1979年，他和郑玉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陈绮贞的音乐道路是因为参加了中国台湾有名的木船民歌比赛而开始的。第一年初赛是被淘汰的，第二次参赛呢，2000个人报名，中国台湾摇滚界老大伍佰是评委，他坚持让陈绮贞得第一名，理由是什么呢？伍佰说，自己弹自己作品的女生实在是不多，所以对于伯乐伍佰的歌，据说陈绮贞也是非常的喜欢呢。

为人的意见了，但是得到的反馈常常都是五花八门的，最后又陷入更加纠结的境地。如果想要改变这一现状，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要学会去分辨这些声音，适当的屏蔽掉一些无用的声音，不让太多人走进生命里影响你的抉择。

龙真的很像是一个柏拉图的精神贵族，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眼神常常忧郁。对于精神偶像这一个称谓，除了这些经典旋律，张国荣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也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名字响起具冲击力的嗓音，在现在啊都是无人能及、独一无二的。在黄金年代80年代的香港乐坛，林子祥一共有23首歌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的位置，当年成绩是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活得简单并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需求越小，自由越多，奢华越多呢，舒适就越多。人呢，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地坐着，思维也可以来一场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景，不论是风土的或者是心灵的，我想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场盛大的旅行。

相似的人呢，总是适合一起欢闹，而互补的人啊，我认为是适合一起变老的。我们跑啊跑啊，就是为了追上那个曾经被赋予众望的自己。如果热爱和众望所归是背道而驰的，你会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选择所热爱的一切。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我们太熟悉阿妹张惠妹这个名字，以及她在音乐当中的一贯表达方式，很多人都忘了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密特。有一次吴青峰看到阿妹在接受访问时表达出对父亲离开人世的怀念，让青峰呢很感动，所以呢就给阿妹写歌了。唱的时候阿妹化身阿密特，因为情绪复杂，想到父亲也想到人世间好多不告而别的遗憾。阿妹说，在失去的瞬间总觉得有一些东西掉了，但总有一天呢可以重拾起掉了的那些部分，把它化作美好回忆，通通放在心里。

世界很大，风景很美，人生很短，所以不要蜷缩在一小块阴影里无法自拔。生活从来不会亏欠谁，给你一块阴影，必定会在不远处为你洒下一片阳光。所以不要让过去占据你的未来。人生最美的是淡然，过好每一天。幸福很简单，简单就是幸福。今天留着，明天争取，对的坚持，错的嘛，我们就放弃。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我说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4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以一首《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地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

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坊间呢就有很多粤语小曲在流行，一直到徐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难分

无论什么样的关系，情分被消耗殆尽了，缘分就走到了终点。把自己还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并且礼貌退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从此山水一程，再不相逢。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赖床舒服，但是可能迟到；熬夜很爽，但是伤身体；玩手机当然有趣，可是你会发现时间流逝，你一点进步都没有。自律和不自律过的是不同的人生，在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之内不会有太多差距，但是在日积月累之后，人跟人之间就有云泥之别了。自律的人不一定优秀，但是优秀的人必定是自律的。

最安静跟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够使人踏实、自信、强大跟善良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咯。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叫一声老婆容易，叫一声老婆子很难，牵一下手容易，执手相伴一生很难，说一句我爱你容易，从此以后只对一个人说很难。所以爱情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决定在一起便不分开。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喜欢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独断、最没有道理的事情了，不是权衡利弊，也不是见色起意，而是突然间有这么一个人让你牵肠挂肚、割舍不下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随处可见的漂亮妞，随处可见的有钱人和随处泛滥的爱情，却唯独缺少了爱情里本不该缺失的那份责任感、安全感还有忠诚。一个人有多好一点都不重要，一个人对你有多好才重要。在这个充满着诱惑的世界，如果他给你安全感和忠诚，为你承担起那份责任，他也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带着我没法淡化的孤寂，坐待月亮降临。当我面对蒙严的黑暗，像恶之花布满树荫。记住我没法实践的心愿，静望夜幕虚无，想你直到额角都闪痛，像碎玻璃插进大脑。来让堆积如山的

1982年，黄莺莺加入宝丽金唱片，在那之后专辑张张热卖，期间只有分离和天使之恋请到陈志远、曹俊宏、陈彼得极为优秀的制作人，这是黄莺莺早期最为优秀的专辑。

无论是恋爱还是交友，能够聊到一起太重要了。他总是能接上你抛给他的点，然后又抛回来，有来有去，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每个人啊，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有自己的快乐，也有自己的寂寞，有万千心事不知如何诉说。人生漫长，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度过。每个人匆忙为生活奔波，愿意懂你的人确实不多，所以人海茫茫，你一直在人群当中漂泊，没有人读懂你眼神的寂寞，身处人群才是最孤独的。好看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实在难得，一个听得懂与聊得来的伴，会让你的生活不再枯燥。

当你压力大到快要崩溃的时候啊，没有必要跟别人说，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无人问津，技不如人，这些都罢，你只要试着安静下来，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烦恼和焦虑毁掉了你本来就不多的热情跟定力。心可以碎，手不能停，年轻人啊，就应该拒绝 emo。

倩文是十足的实力派歌手，性格又洒脱大方，尤其把这样的个性带入到歌里，听上去呢就是真挚不纠结。想想看，生活当中有多少事是需要你果断的不纠结的做下决定，所以呢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听一听叶倩文的歌，听起来也很舒服，很容易触动人。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起飞不如起飞。
1: 其实生活当中没有不吵架的情侣，可不一样的是，有的人在吵架之后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专挑你的痛处去戳，这样嘴来嘴去的，出言伤人，这种争吵才是感情的致命伤。哪怕等两个人的情绪都平息了，那些话还是会像刺一样继续留在心里，伤害对方。可是有的人他会生气会发火，可是因为他爱你，他舍不得对你恶语相向，舍不得对你说哪怕一句过分的话。比起吵架，他更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因为爱你，哪怕语气充满着责备，但是心里也依然是温柔以对。

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节目啊，有一个女嘉宾呢登场的时候说，她对心动男嘉宾的要求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于是后续就来了，主持人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她是开酒吧的，每天都要熬夜，前男友呢总是会说少喝一点，少熬夜，这样对身体不好。她就会问，我不去看酒吧你能帮我吗？或者你能找人帮我看看吗？或者我不开酒吧你能养我吗？这一段呢印象还蛮深刻的，我不断地思考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这句话。其实这种心态是经常出现的，不管是对待亲人、恋人还是朋友，我们常说一些话，造成一种我很关心你、我很爱你的错觉，其实只是满足了、感动了自己，而把压力留给了别人呢。我是杨洋，节目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最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啊，那就是对时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好多人都会有那种突然以为今年是2000几年或者2010几年这样的状态，以为时间过得很快或者很慢，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不敏锐了。因为重复的生活，不停地刷手机，大量信息的输入，常常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这件事已经是去年的吗？哦，我以为是今年发生的。什么？我都毕业这么久了，怎么感觉才2-3年啊？上班路上刷手机，下班路上刷手机，睁眼刷，睡前刷，上班的时间又过着重复的机械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我想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啊，就是不是非得要跟你在一起，而是没有你我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我愿意在生活里面多那么一点麻烦，因为爱你而不是需要你，你觉得呢？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吧。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啊，只要想到有对方在，那你可以选择给他发一条短信，给他打一个电话，只要有他陪在身边就好了。最好是拥抱起来，生活当中不要吝啬去拥抱，把每一个大困难都抱成一个小简单。你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更容易化解矛盾，更加容易获取快乐呢？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音乐继续。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4: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

0: 精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现在的你们还会互相对望吗？我想爱情应该是互相望着对方的时候眼里有光的，如果他不怎么看你的眼睛，我想可能会有一点不爱哦。我是杨洋，音乐当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接下来音乐继续。

也开始迷茫了。公司给他定位是唱将，但是萧敬腾很想成为创作歌手。苦情歌虽然受众广，但萧敬腾内心还是有一个摇滚梦。2016年的时候，他跟公司申请组建一支摇滚乐团，召集了其他几个乐手，成立狮子合唱团，包揽几乎所有的词曲创作。萧敬腾觉得那个才是作业。

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